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3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8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55%，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3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9%，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8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 60%，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宇宙们早上好喽。早间的8:04，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20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为我们的小朋友们送上节日祝福，祝我们的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啊，今天因为儿童节的关系啊，节目当中呢也放了一些跟童年相关的歌曲，当然也引起了不少共鸣。我们的劲松说，今天所有的啊歌曲啊都让我很激动啊，我是一边开车一边晃悠。虽然说昨天呢被女儿敲了竹杠，要了1314，说是要过儿童节，但还是高兴的啊。甭管女儿多大了，对不对？女儿是30也好，40也好，但在父母的眼中，那都是个宝宝，是不是啊？只要有爸妈在，我们就都是个宝宝。听着那些满满回忆感的歌曲啊，我们的群友又聊的也都是一些曾经的往事啊。你看我们东土大唐说了，说想当年啊，85年的6.1啊，我爸呀给我买了一箱啊玻璃瓶的可口可乐。第一，整箱整箱的买饮料。第二，饮料就饮料，还

很幸福的事儿了，别说那个带气儿的了。另外他们家为了能够更好的存放可乐啊，因为可乐咱们都知道最好喝的口感是在零度，他们家同时也买了台冰箱。哎呀，你家曾经的条件呢，真的可以啊。小时候冰箱啥时候买我不记得了，咱家冰箱呢最少得是初小学前买的，都接近90年了啊。然后那时候，但是我家电话是我三四年级的时候装的，现在都想象不到装座机电话要花钱，而且当年装座机电话最少最早那一批是4800。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那个装电话这个事儿。哎，那时候就因为电话呀是双向收费的，就是打要收费，接呢也是要收费的。尤其是公共电话的，公共电话后来的时候是收，哎，座机好像是接电话不收钱，是手机接打都要收费的。所以呢你用那个座机啊去打手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说你要去公共电话亭给手机打电话，就是你也要收费，然后呢这个手机也要收费，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做到一个人收费就好了呢？哎，你就给他打一电话，然后响一声你就挂掉，然后呢当手机用户啊响一声被挂掉之后呢，他就开始回忆这个电话是哪的。首先是通过前两位来去锁定是哪个区，锁定区了之后呢，然后再看是我们家旁边的公共电话还是我家亲戚的电话，然后他再回拨过来。哎呀，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中有没有这段记忆啊，如果有的啊，那岁数真不小了。

0: 按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然后那个刚刚说到那个想当年啊，我们用座机给手机打电话，为了不双向收费啊，为了不两个人都花钱，都是通常给手机打电话，然后呢响一声就挂掉。林西西说结果发现对方没有来电显示啊，对，还忘了这茬了，并不是所有的手机都有来电显示，也并不是所有的座机都有来电显示啊。哎呀，现在说这话跟年轻的人说，年轻小孩说这话他们都不懂。你知道老式座机啊都是没有屏幕的，你为了买那个，为了要来电显示，你特意，我记得咱家是这样啊，就是那个红色的电话上面又装了一个白色的一个显示器，那个东西叫来电显示器。哎呀妈，真是上年头了啊。正宗房贷啊，
1: 亮哥，最早的大哥大是没有来电显示的，都是打完了之后这样的打回来的。
0: 啊，大哥大是大哥大，大哥大叫模拟机，那是90开头的。我说的是手机，手机就是数字网络手机了啊，不是模拟机，就不是大哥大了，就是手机了。
1: 有传呼和手机的时候，手机带来电显示的才开始用这种。
0: 对，
1: 我用座机晃一下，然后手机回过来，或者是打传呼，看号就知道这号是哪儿的。
0: 是，而且啊，这个家人之间通常都是有默契的，而且陌生人打电话要接了，他都能接急眼。我印象中是我印象中是谁呀、啊？我姐呀、啊，每天下班完了之后呢，那个跟我姑呢是有暗号的，就是她快到那个下班那个，因为她是坐班车嘛，她还有两站下到的时候呢，她就得打电话响两声，叮铃铃，叮铃铃，然后她就挂掉。这个时间我姑呢就接到暗号了，就知道了电话响两声，然后就说。

你副歌啊，听副歌啊，前面我真不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不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眼睁的眼里，还会有人间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哒哒滴，在雨中痴情释放自己的本能利息。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好，完事儿。能猜出来不？先前面是京剧啊，这首歌。

啊，我觉得这首歌前面的部分挺不好唱。这首歌在 KTV 里面能把这首歌唱好的，前面那段啊，能唱好的不容易啊。别总说我跑调，前面这一段你跟着唱都不好唱。这也是一首典型的歌比人红的一首歌，然后这个歌手我也是一点都没有太多印象啊。

0: 这首歌呢，猜出来的人不多，正常啊。首先呢，就是别说听我唱了，那你就正常听原唱，有些人都未必能知道这首歌。小丑鱼说这首歌叫《折子戏》，正确。林夕夕，
1: 《折子戏》，黄月演唱，
0: 厉害。大静，正确了。刘静，
2: 折子戏，折子戏。
0: 哎，对对。
2: 最后才听出来。
0: 宣凤平正确了，兵哥正确了，三金。
3: 折子戏之前是韩国的哟。
0: 啊，对对对。折出折。永旺不知道，大胖墩说折子戏，然后三妹儿。
2: 是不是黄月唱的《折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今天向各位小姐姐要推荐到的是迪奥家的一款镇店之宝。那就是迪奥家的花样甜心的香水，这款香水呢正装100毫升1400多，

确确实实还是有些贵的。哎，今天呢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组合呢是一个五毫升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一共是有盒，它是一个有盒装的啊，有礼盒装的。然后呢特别适合哪部分人群呢？第一，特别适合没有用过迪奥香水的小姐姐啊，平时你可能用的其他家的会比较多一点，没有用过这个系列可以来尝试一下。第二呢就是特别的适合什么，特别适合中粉啊，就是迪奥家的这个系列的中粉。为啥子嘞？因为一大瓶的香水呢通常都是放在家门口的位置，出门前喷两下。但是这款呢它是一个五毫升的，你可以放在包包里，毫无压力的放在包包里，放在车里，放在办公室，对不对？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美丽，一瓶五毫升是59.9元，两瓶是99元。简单介绍一下这款香型吧，迪奥家的这款花样甜心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花香的一个香型，就是果香加花香。它呢是有一个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而且呢是透露出的是那种自然且又浪漫的那种感觉了。无论是上班通勤啊还是约会逛街，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它的香型是还是比较经典的啊，就基本上是那种一鼻子就能闻得出来的。价格很美丽的一个价格啦，59.9元。而且这是一个限时618的一个活动啊，欢迎大家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可以呢进入我们的商城来去逛一逛。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款限定秒杀款的产品，除了这一款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商品，我们邀请你来电台来去看一看好不好，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去看一看好不好。先来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点服务号右下角菜单栏的电台商城，点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当然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啊，行车过程当中不建议你操作手机啊。来听歌，来自孙楠的一首歌叫做生生世世，一起来听一下。

嗨，心动这种感觉，8:41啊 ，Morning 精神要迎来今天最后一轮猜歌了。今天最后一轮猜歌呢，也基本上可以定义成是今天节目当中最难的一轮猜歌了。难在哪里呢？难在这些歌曲都是那种隐隐约约的觉得我会还是不会呢？是我听过还是没听过呢？你说听过吧，我还叫不上来他啥名儿。我没听过吧，隐约的我还能跟着唱两句。通常第四轮呢都是这种感觉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两个字的一首歌，演唱者的名字也是两个字啊，来猜猜看这首歌你听过没，你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来，挑战高难度的猜歌开始了。

0: 等你。
1: 好，来揭晓这首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火把，这首歌的演唱者呢叫何静啊，然后呢这首歌是发行于1996年的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创作过程真的难度非常大，因为95年啊，实际上这首歌呢就已经创作完成了，但是当年的这首歌，因为呢这个何静啊，他这是他独立完成的一首歌，这首歌创作过程当中啊，是他独立创作嘛，但是他又不是科班出身的，他记谱啊就难度会比较大。他又想创新，他在里面呢融入了三弦，然后还有马头琴，还有古筝，因为他想表达是那种就是那种民族音乐元素的一些世界音乐，就融入了民族的元素的世界音乐啊。歌曲带有浓烈的那种佤族的风格啊。开场的这一段呢也是一个佤族合唱团的一个哼唱，所以这首歌呢是一个在当年来看的话应该是比较超前的一首歌。超前到什么程度啊，超前到很多的这个出版社都拒绝为它发行，因为就觉得这歌不行，不市场化，不流行，不主流。所以呢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在96年的时候才正式的发行。那何静是何许人也呢？他的歌曲呢还是比较有一些经典的，有一首歌叫做《月亮偷着哭》，大家有没有听过？

0: 不行不行啊，这个有一些歌有一些基因一旦融合起来就挺可怕的，是吧？所以啊，这个我相信这首歌呢还是有一部分人有听过的，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对这首歌并不是很了解了啊。顶级难度的歌真不是开玩笑的，夏天猜出来了，然后呢太阳啊也猜出来了啊，说这首歌呢是何静火把，刘静怎么说的呢？
1: 猜不出来，听过听过，我是不知道是什么歌。
0: 哎，终于有一首歌把三金给难住了啊，就是这首歌。哎呀，能难住三金的歌不多呀。然后林夕夕说
2: 火把演唱何静，
0: 厉害。开场那几句嘟囔嘟囔嘟囔的，他说这首歌开场那几句嘟囔嘟囔的有点像骂人，是不是？然后永旺说啥歌这么难，不知道歌名。哎，把永旺难住的歌也不多。然后大魔王说的是火把啊啊。雨说小亮早上好，这歌是戴娆唱的，不记得叫什么了，好像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你猜的是哪轮啊？最后一轮的话，这歌可是何静唱的啊，但戴娆啊那个是今天第一轮猜的歌啊。然后让心灵去旅行说我也没听过。正常正常，最后一轮通常来说都是难度比较高的一首歌。

好了，今天的摸牛精神临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守候啊。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再次的祝我们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是小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9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

0: 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

0: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0: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两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1: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我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2: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声胜有声。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4: You and Me。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探索音浪圈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know，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Thank you.

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下面请欣赏多彩进行。
6: 竹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8: You and me

0: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FM 一零七点九。
1: FM 107.9。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事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

0: 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脚步已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探索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1: 在只有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城市，我披星戴月独自穿行。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

第三呢，就是他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0: 32.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二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防防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

0: 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3: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2: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3: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2: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3: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4: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

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丁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

0: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二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follow your heart。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0: 车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金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
2: 这种
1: 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3: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4: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5: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6: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星，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1摄氏度，东向南风，东历三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东历三级，湿度3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

0: 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听闻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闻老爆三，肉就是好。
2: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3: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4: 几点了？
3: 都凌晨三点了。
4: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3: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5: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6: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5: 哎，老板，三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6: 240。
7: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8: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
5: 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7: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3: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5: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7: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9: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

0: 能量同频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你总笑我执着，却想像他们一样如此洒脱。我想说，该来的逃不过，没来的求不得，不是我的总有忐忑。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智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

0: 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关不掉的收音机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我心还。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思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

0: 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皮肤愈合是一个复杂且高度受调控的过程，一般呢会分为三个阶段：炎症期、增殖期和重塑期。炎症期呢是在受伤数小时内开始的，血管通透性增加，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聚集到伤口处，以清除病原体和坏死组织。而增殖期呢，大约是在受伤后三天开始的，形成纤维细胞，开始产生胶原蛋白，形成组织支架，同时表皮细胞从伤口边缘开始迁移，以覆盖创面。这一过程呢，叫做上皮形成，也叫做再上皮化。最后就是重塑期了，一般呢是在2到3周后开始的。整个期间胶原蛋白发生转化，伤口组织逐渐成熟。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愈合情况理想，伤口组织的强度也只能够达到正常皮肤的约 70%， 因此一定要保护好伤口，避免抓挠、磕碰等二次损伤。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6: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5: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7: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罕坝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5: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8: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

0: 是北京时间15:2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如果早餐只有白吐司、大米粥等精致碳水，餐后血糖更容易猛冲上去，又很快掉下来，人还没到中午就可能先饿了、馋了、没精神了。长期来看啊，这种反复波动对于代谢健康也很不太友好。膳食纤维，尤其是燕麦、大麦、豆类和部分水果里的可溶性纤维，有点像给早餐里的碳水啊加了一个限速器，它们能减慢胃排空和碳水的吸收速度，让餐后血糖峰值没那么高，胰岛素分泌也更加平稳。有研究发现，在二型糖尿病患者中，早餐搭配更多的膳食纤维之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也都会更好。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

0: 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 Beta 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家里如果养了宠物，有猫猫狗狗，感觉衣服上永远都有粘不完的毛，洗完的衣服在太阳下晒干，但是呢毛还是粘在衣服上。而如果你是用烘干机来烘干衣服，热泵模式的烘干机呢，它都有内置的绒毛收集器，猫毛、狗毛、各种毛都可以给你攒起来。烘完的衣服干干净净的，清理过滤网的时候都有会被震惊到，好像烘了一只猫。所以啊，烘干机不只是让衣服变干而已，还能够极大的提升幸福感，一旦用了就回不去了。我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生生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4.6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23%，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4.8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4%，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4摄氏度。

0: 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2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你是不是经常不明缘由的累呢？这可能更像是身体的一个信号，在提醒我们身体可能已经铁不足了。铁不仅啊负责把氧气和营养物质有效的运输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还和身体的一些酶活性相关。铁的缺乏会降低身体的运转效率。研究发现，即使血红蛋白正常，只要铁储备不足，人也可能会出现乏力感。这是一种会经常被忽视的情况。要知道，我们身体里的铁，一部分呢是在血液血红蛋白里，还有一部分的铁呢会被储存在细胞仓库里，主要是以铁蛋白和血铁黄素的形式存在。当饮食摄入不足、失血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先动用这些储备铁。

0: 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1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恰巴塔的名称啊，源自于意大利语，本意呢是拖鞋。传统正宗意式恰巴塔配料极简，只有面粉、水、盐、酵母制作而成。市面上在售的款式呢，是优化口感、提升风味的，一般呢会添加 3% 到 10% 的橄榄油。原料上啊，恰巴塔与法棍十分接近，口感却截然不同。法棍外皮脆硬，内部气孔细密紧实，通常需要店家切片食用，而恰巴塔外皮薄脆，内部湿润柔韧，气孔蓬松饱满，入口软糯有嚼劲，自带独特焦弹口感。一项研究显示，普通恰巴塔血糖生成指数为54，属于 DGI 主食，略高于法式酸面包与黑麦全麦面包相近。如果适当替换部分面粉为全麦杂粮粉，还能够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与多酚抗氧化物，进一步降低升糖指数。因此减脂控糖人士很适合用它作为主食，不过呢，这也不意味可以直接敞开吃。恰巴塔毕竟属于主食，还是应该和蔬菜水果搭配着一起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5: 妈妈，什么是梦想？
4: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5: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4: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5: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5: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4: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6: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皮质醇也是一种压力激素，当我们处于压力状态下，皮质醇会提升分泌。对于长期处于高压的人来说，定期给自己一些小假真的很重要。有研究发现，父母在需要带养孩子的压力日，早晨的皮质醇反应更弱，而在无压力日时，晨起的皮质醇则会适当的提升。每天每周给自己设定放松时间，下班了先洗个澡，或者是换上睡衣，让自己从工作状态切换到生活模式。周末出门去爬爬山，赏赏花，山里漫步20分钟，可以降低皮质醇15%左右。亦或者呢，是参加社交活动，见见老友，都是不错的解压方式，只是休息了一下而已。等休息好了，打起精神来，我们又能重新面对生活的问题。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

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84消毒液是很多

庭常备的消毒用品，然而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过度消毒，反而可能适得其反，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中毒。对于物品表面和地面消毒之后，建议用清水和抹布再清洁一到两遍。对于餐具、瓜果、蔬菜消毒之后，一定要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因为残留的消毒液会对人体产生危害。84消毒液使用完毕之后，应放在阴凉干燥处密封保存，不得与易燃物接触，也应该远离火源。

0: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2: 丁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4.2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4级，湿度 23%，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4.6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 36%，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4.5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 28%，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4.9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 23%，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啊，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小时候盼望长大，长大后又希望回到小时候，好像人永远都是这么的矛盾，拥有和珍惜似乎无法并行，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人生是一段又一段的旅程，一次又一次的体验，谢谢你到音乐当中来体验这一次不一样的回家之旅。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北京时间的17:07问候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们。新朋友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

心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发送信息了，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老朋友呢，一如既往哈，每天来了之后记得来打个卡，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城市傍晚专属福利社给大家带来的618的好物福利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进到商城当中选好物，选完好物记得参与幸运大抽奖，抽到几折你就可以享受几折把好物带回家。今天是

回家路上，接下来欢迎朋友们抵达我们的听歌空间，欢迎新辉，欢迎俩瑞宝，欢迎小魏姐姐，欢迎追梦人，欢迎温蒂，欢迎手气扬言，谢谢大家每一天的如约而至。手气扬言说飞扬，又是新的一周，我们来报道了。新的一月，新的一周，新的一天，有咱们的节目，一切都是值得期待的。谢谢，欢迎阿宋，欢迎秋天的鱼，欢迎各位下班快乐。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是梦梦点播的

演员发来信息，他说非常好，我是新朋友，每天跟你们的节目一起在回家的路上，有的时候呢觉得堵车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的烦心了。今天呢想点一首山娃娃组合的上春山，这是我小朋友他们学校特别特别给他们之前排练的一个舞蹈，我孩子跳得可好了，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他努力的小模样，稍后也把这首歌送给他。孩子们很辛苦，希望孩子们在自己努力长大的过程中也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快乐。最近我的孩子排练六一的节目也有了很精彩的呈现，今天呢也给他准备了很大的一个礼包，呵呵，看他开心的样子，真希望他永远不要长大，但是怎么可以呀？所以希望我的宝贝健康快乐的长大。明明不是 Angel， 他说非常好，新朋友哈，但是呢我听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发信息，在这里我要送出一份祝福，祝福我们一起听歌的姐妹团丫丫、念儿还有那时花开，是他们介绍我听节目的哈。回家的路上都有好心情，不管开车的还是坐车的，都希望快乐在路上每一天。

北京时间呢17:21，回家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城市傍晚，欢迎小薇姐姐。小薇姐姐说：“飞扬妹妹下午好，伙伴们下班快乐。今天下午成都好热呀，太阳好大，而且啊还是大大大太阳的那种。今天点一首李玖哲的《夏天》给大家听，希望大家注意防暑，多喝水，也祝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快乐。谢谢。天一热啊，朋友们注意补水这件事情一定不可小觑，因为有时候你水喝的少了，你甚至会感觉浑身没劲儿、乏力，这也是因为我们流汗流的太多了，身体出现脱水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在细节之处多多的呵护自己，爱自己。三界今天想点一首《一生何求》，等一下我们来听哦。欢迎阿峰哥，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还要欢迎我们的蓝冰。今天是我和先生结婚13周年的纪念日，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歌

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也都可以顺顺利利，真好，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幸福地久天长。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0: 什么？
1: 居家防身店六幺八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2: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呢？
4: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4: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节，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大朋友们借着这个日子重返一下我们的小时候，可以和小朋友聊一聊我们共有的童年回忆，因为没有人会永远处在小时候，但是永远都有人正在经历着这些童年回忆。

忍不住畅想。所以就在想，如果我再经历一次小时候，我

害怕。妈妈说姐下午好，下班了，希望一路畅通回到家，带儿子过一下六一，我想要多陪陪他。后面的这句话真的很动人，你不光说了，你也在这么做。好了，快回家过六一吧，祝你们节日快乐。欢迎敏儿好学，欢迎冬至，欢迎清风。飞扬你好，我是一名高三的老师，我们的学生即将参加高考，想点一首篇章送给所有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祝大家高考顺利，金榜题名，也希望孩子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纵使历经风雨，也能在泥泞中开出花，书写自己精彩的人生篇章。谢谢，谢谢清风老师在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让我们给孩子们送祝福。人生就是这样，一程又一程，一段又一段，我们在经历着不同时期的挑战和不同时期那些难解的题的过程中，慢慢发现自己的韧性变得强了，变得厉害了，我们也慢慢就变成了那个很厉害的大人了。加油，孩子们，希望你们高考顺利。

为了奔赴自己向往的远方，有的时候我们启程之后是且行且看的，有的时候我们启程之后是一帆风顺的，也有时候我们启程之后是兜兜转转的。但是启程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当你开始了就一切都有可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小燕子，欢迎憧憬的未来，欢迎 Lily， 欢迎显风，欢迎云云，还要欢迎我们的秋秋。飞扬下班快乐，今天北京的太阳也好大呀，干烘烤的模式。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的复查结果出来了，指标都正常，在这里感谢大家的鼓励和祝福。今天是六一，在这里祝福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过期的零食还是零食，过期的小朋友也是小朋友，祝愿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但是过期的零食不能吃，过期的小朋友依然可以去做童年游戏，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各位小朋友，我们今天要下班之后一起去踢个毽子，跳个皮筋，滚个铁环吗？欢迎事事如意，下班快乐。然后再跟秋秋说一句啊，就是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必提前焦虑，遇山开路，遇水搭桥，事情来了的时候我们不怕事，但是在这个事情不确定是什么样的结果之前，我们也不过度的去给他进行一些加戏，那样最后伤害的也是自己。前段时间你受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继续来欢迎，欢迎我们的 Rebel 打卡打卡。今天想听一首梁朝伟的老歌《一天一点爱恋》，诶，我要找一下哦，看看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小生这厢游里，他特别想听一首《奇迹再现》。他说：“飞扬姐，好想听这首歌。”然后六一儿童节嘛，也好想听你在说迪迦奥特曼。只要有爱，我还年轻，我还可以变成光，好吧？那我就代表迪迦奥特曼给你送上祝福。小生之乡有礼，我是迪迦奥特曼，只要有爱，我还年轻，我还可以变成光，你相信光吗？太中二了啊！来，我们一起奇迹再现。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

0: 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8:05，依旧陪伴在各位身边的是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问候我们全国各地。这样一个20来年都没怎么参加过篮球比赛的我，今天竟然打了一个全场，还投进了几个球，真的是感觉良好。就是下来以后啊，满脸通红，胳膊脖子全都通红，因为上场之前忘了涂防晒了。明天肯定黑一圈，但还是很快乐。祝大家六一节日快乐。我想听六一节的歌，就是小时候的那一首。那时候我库里没有，但是我可以给你唱。六一六一，大地穿上花衣，小朋友们手拉手庆祝自己的节日。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我们唱歌，我们跳舞，庆祝自己的节日。啊，不是这首啊，好吧，我再找找你想的那首。六一快乐，六一快乐，小乖羊，欢迎你的到来。柠檬不酸说，飞扬姐飞扬姐，我也想点一首童趣满满的歌。这首歌是前两年跟孩子一起看动画片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的，我也是因为陪着他看动画片学会的。那首歌叫做大家一起喜羊羊，他说不知道有没有，有的话我想点播，送给自己，送给孩子，也送给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希望不管是顺利或者说坎坷，当我们能够健康平安的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喜羊羊的心态。哎呀，说的真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咯。

回家路上跟大家一起来听歌，老歌经典，正在流行的歌曲有我们共同的回忆，新歌呢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满足大家，毕竟我们电台相对来说是属于经典音乐调频，也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啊，特别特别新的歌不一定入库。再次的来欢迎大家，城市傍晚，每天傍晚17点到19点陪你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小甜饼干说想听波浪鼓，波浪鼓我们库里没有，但是这首歌我会唱，你要是实在想听我可以给你唱两句，但我唱歌不怎么好，所以就是介意的话咱就这趴就过去。欢迎我们的蒂尼，非常非常，今天是我生日，我想点海莱阿木的一首歌，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你要点的这首歌呢我库里没有，但是我们有他的其他的歌曲，可以吗？给你安排一首海莱阿木的我看一下哦，海莱阿木的很多歌曲我们曲库里都有的，但是这一首您要点的这一首就没有诶，要不这样好不好，给您分享他的这一首叫做童年纸飞机，刚好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又是你的生日，咱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共同感受回忆，也感受小时候过生日被家人捧在手心送祝福的那种乐趣，好不好？如果你不满意这首歌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啊，可以在评论区不是评论区，可以在微信平台里。回家的路上，每一首歌希望带着我们的祝福飘到你耳边的时候，都能够给各位送去一些放松和惬意，同时也提醒大家伙，节目之外想跟飞扬有更多的互动，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就可以找到我了，不管是我的视频号还是公众号，我都会有不定期的直播，跟大家分享好书，跟大家分享如何提升表达力，也跟大家分享关于个人成长和教育的相关话题，期待着跟更多朋友在更多元的渠道遇见。宁儿说，飞扬姐，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想起小时候的那些夏天，想起那些夏天看过的好多好多经典的电视剧，一下子就想听胡歌演唱的那首《六月的雨》了。那些年的夏天，就是《仙剑奇侠传》伴我度过的，真想回到小时候，但我知道不可以，所以我会过好每一天，勇敢向前，加油加油！也谢谢你点播了这首歌，把我们带回一段美好。

0: 人生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
1: 房商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商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2: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呢。
4: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

0: 蘸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回家路上，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和问候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刚才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自己喜欢的歌，泡泡鱼说飞扬飞扬，我刚听到喜羊羊了，我想点一首开心超人的主题歌，我的曲库里只有开心超人电影版的插曲，开心英雄可以吗？可以的话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哦。安之若素说飞扬，各位听友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今天也是我家宝贝闺女3岁的生日，希望他开心快乐每一天，健康无忧的长大。哎，那等一下我们也把这一首很开心很开心的歌曲送给

给他，希望他一直开开心心，是明媚的小太阳。再来欢迎我们的丫丫，下班快乐，欢迎小云哥，欢迎 SLX, 欢迎韩冰，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们。阿芬说，飞扬下午好，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祝飞扬和所有的伙伴们六月顺顺利利，工作顺利，也祝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今天想点小城夏天，没问题啊，我们稍后一起来听好。欢迎我们的月影小主，下班快乐。继续来欢迎 CC 说，飞扬姐好，每天回家的路上因为有你们的节目作伴，我会觉得轻松很多，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节目里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有很多的歌曲呢以前我都没有听过，是因为听了咱们的节目才重新的刷新了一下曲库，以后也会一直听下去，谢谢回家路上有这么温暖的音乐能量作伴，谢谢你给我们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也给我们加油鼓励，我们是彼此作伴彼此托举的关系，所以一起往前走，一起开心向前冲。

刚才这首《红蜻蜓》是我们的伟儿点播的，他说小时候在农村，夏天的傍晚会跟小伙伴们一起抓蜻蜓，把蜻蜓放到蚊帐里，他就可以吃蚊子了。现在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孩子们每天忙忙叨叨，也很少有时间去接触大自然了。昨天我们一家人提前过六一去爬了山，感觉很有意义。儿子本来闹腾了，不想爬，很累，可是后来他居然一路领先，还说以后我们可不可以每周都去征服一座山。好棒哦，登山这件事儿真的是会上瘾的。你们这个六一过得非常有意义。再来欢迎我们的半大老哥，下班快乐。王 XL 说，这样发信息主持人就能看到吗？是的，我有收到您的信息，欢迎你。乐百见千方，欢迎你的到来，下班快乐。小文说，飞扬飞扬，我好久没有来了，最近这段时间工作挺忙的。哎呀，人一忙起来就没有时间锻炼，最近总感觉自己浑身不得劲儿。就是一个是天热了，我们的流的汗比较多，然后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也会有这种乏力的情况。另外就是睡眠不足，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休息，身体能量得不到一个供给，它都会让你变得比较乏，比较没有劲儿。所以今天忙完之后，给自己好好的充个电，什么？就是睡够6个小时、7个小时，好不好？设计好自己的一个作息，让它尽可能的规律化。那么你这种就是没什么劲儿啊，觉得很乏的感觉就会有所改善。希望我们不管几岁，健康万岁啦！

北京时间的18:52，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今天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再次祝愿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六月。六月已经开始啦，祝你在这个比较热烈的月份天天明媚，然后你的事业呢可以朝气蓬勃，你的身体呢健健康康，你的心情是愉悦芬芳。今天就陪你到这里咯，再次祝福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祝我们的大朋友永葆童真，明天傍晚10分，我们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2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的千年故事正藏在两尊千手千眼观音的轻声对话里。
5: 我是龙兴寺千手千眼观音，自北宋立于此，千手托着滹沱河的晨雾，千眼看着古城墙的日升月落，你那里可也有这般人间烟火？
6: 我是普宁寺千手千眼观音，从青石拜山庄，千手揽着燕山的清风，千眼望着普陀宗城的金顶流光，你守着中原文脉，我融着藏汉深情，原是同护者，燕赵山河。
4: 一南一北，一宋一清，两尊千手千眼观音跨越千里对话千年，都在等你赴一场周末之约，去正定龙兴寺摸一摸宋塑观音的衣袂，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厚重，去承德外八庙望一望金顶下的观音，触摸民族团结丰碑的温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让千年观音的祝福陪你把河北的古与美装进这个周末的时光里。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

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两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all the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Turn up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5: 我知道，你只是……

0: 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3: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

0: 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他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的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5: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8: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9: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1: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2: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3: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4: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5: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4: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6: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6: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夏

0: 坝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4: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6: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咋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7: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 665.48 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 5.2 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 独山子。

0: 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 90% 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 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8: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7: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3: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2: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晚上是周一了，周一的时间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说在周一的时间里面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想跟我来聊聊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把你想说的话，把你最近碰到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状态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之后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当然我想在六一儿童节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应该最专属的主题曲还是那些曾经我们从小唱到大的作品，就比如说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这首歌我相信是几代人都一起唱过的儿歌，从70后、80后、90后，在成长的童年过程当中，每次好像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总会有个班级，也总会有个同学会表演这首作品，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1956年的电影《祖国花朵》的主题曲，我们听过太多太多的版本，也听过太多太多很多人的演唱，但其实每个人心里对这首歌曲那种旋律一响起，就好像马上所有的记忆就会跟着回来，小时候的那些童年里面的纯真，包括每次六一儿童节的汇演，包括老师会在你的额头点一颗小红心，这就是本身我们在心目当中那些无忧无虑最难以忘记的童年时代。别忘了今晚的城市夜飞行，跟大家来说说看你最近的心事，你最近很多很多的感情。

0: 工作和生活的状态，把你最近的一些感悟、生活的想法用一句话的形式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我来给你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把你想说的话一起发送过来，我来给你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小妹姐姐说，大人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过几天呢又到了高考的日子了，即将要高考的孩子们真的挺辛苦的，祝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0: 早早的等他们出来都不会去提那种考得怎么样，因为想尽量的不给孩子压力，让他们放松一点，做好每一道题，直到考试的结束。对呀，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相信不管是即将要高考的孩子们，还是说现在正在为高三的冲刺的孩子们准备的家长们，内心里面都还是想应对一下人生当中这道非常非常难过的关。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在接下来的高考的日子里面，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很多的同学们都能收获到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的成绩，不负这十多年的读书，也不负这十多年来每一个夜空下你对那些知识、你对题目、对所有所有东西的那种付出。所以在夜晚当中，你们都是夜空当中最亮的星。

小薇姐姐说，感觉考试的时候呢，大人们比孩子还要更加的紧张。当然是这样子，因为感觉可怜天下父母心嘛，父母心灵当中孩子们所有的事情都是放在第一要素的。所以听过这首歌曲，也因为每一个孩子们都是夜空中最闪亮的星，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对得起这十多年来的寒窗苦读，每一个夜晚你付出的所有的努力。看到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的 EV 大表姐说，大然六一快乐，今天呢我跟文姐、秋姐、盼盼还有饺子几个好姐妹一起过了一个大朋友的六一，真的很有意思，聊聊天，喝喝茶，吃吃饭，感觉我们都还是小朋友呢。也真的感谢8959电台让我们能够相识并且成为朋友，真的特别的美好。是呀，电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是真真切切在你耳畔的陪伴。所以呢，通过一个电台或者通过一档节目能够让我们成为现实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其实也真的是一件特别有缘分特别幸福的事情。而姐妹们的聚会永远都是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感觉和姐妹之间总是有无话不聊的话题，不像总是回到家里面要去面对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事情。因为朋友、姐妹、闺蜜，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很多情绪价值的一个增值服务。所以其实好好珍惜你身边那些可以跟你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吧，送给 EV 大表姐，也送给秋姐、盼盼、饺子、文姐，你们这群好姐妹的歌曲，今晚的主题曲《女人们的咖啡》。当然，最近有什么生活感悟，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分别是什么样子，欢迎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今晚的主题曲。

希望这首歌曲《女人们的咖啡》能够送到各位姐妹和闺蜜的心坎上，因为我总觉得好像除了家庭里面那些烦恼琐碎的杂事之外，最开心的事情应该就是和姐妹们一起喝喝茶，喝喝咖啡，去聊一聊彼此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这种感觉应该是一种特别特别幸福的时候，特别特别让你觉得好像人生当中都有了很多的情绪价值。21:22，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的城市夜飞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呢，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抢先618的活动已经开始了。科研式的高保湿套装只要399，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由洗面奶加水加面霜三份加在一起的价格只要399。平常你单独去买一瓶科研式的高保湿的面霜都要328了，但今天由洗面奶加高保湿水加高保湿的面霜三件套的护肤套装加在一起399，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抢先618，让你不用凑满减，不用去搞很多很多的领这个优惠券那个优惠券，直接让你399到手正品的三件套科研式的高保湿套装。你要知道夏天里面皮肤的水分是很容易流失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好护肤和补水了。科研式的高保湿套装呢，本身是含有一个在北纬55度以上的高纬度的地区的这样的一种冰川水来进行护肤的，所以能够帮助你把皮肤上的水分锁得满满的。洗面奶加高保湿水加高保湿面霜三件套合在一起的价格只要399，而且是正品保真原装直发的产品，399到手科研式的高保湿套装。如果你还没有下单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

燃烧的燃就能获得直达的秒杀链接了。399科颜氏的高保湿套装，而且你要知道科颜氏在补水这个行列里面真的算是非常非常有口皆碑的一款产品了，赶紧行动起来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刘星同学。刘星说，当然我这两天心里很烦很烦，因为我的母亲住院了，虽然说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病，但是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因为工作的原因回不去，心里还是感觉对不起父母的。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父母老去是不等人的，别想着总是以后说什么有时间了啊，有钱了我再去尽孝，而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晚了。所以我相信此时此刻刘星的心里面也是很急的，要不趁着周末或者趁着休假，或者在工作上面能不能够跟领导请个假，一天两天的时间先回去看一眼，哪怕是一眼都好呢。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在一个交通高度发达的年代里面，其实去到全国各地的时间也不会特别特别的久，所以其实时间总是挤一挤就会有的。如果你内心里面真的觉得过意不去的话，其实真的我想此时此刻可能在病床上，母亲最想看到的就还是她最爱的儿子了。这首歌送给你，当你老了，每个人都会老的那个瞬间，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老了的时候，也同样能够感受到亲人爱人对我们的关心。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希望在远方的流星的妈妈也能够听到这首歌曲。当你老了，其实我们都会一直一直的陪伴在你的左右，因为我们总是会想着一件事情，小的时候你陪我长大，现在让我陪你慢慢去变老。

21: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FM90.5、96.5、103.2四大频率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今晚的歌单主题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当然，今天晚上给我说一段话，说说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说说你本身有哪些心事，说说你本身有哪些人生的感悟，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给你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我送出的这首歌曲能不能刚好的送到你的心坎里，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做个小小的期待吧。接下来这位心事很足的朋友呢，是我们的和平哥同学。他说，大然晚上好啊，经过和老公20多天的冷战之后，虽然现在没有前面那么冷了，但是又感觉好像回不到从前那种无话不说的状态了，感觉和老公之间有隔阂，有陌生感了。我不知道和平哥你是不是经历在婚姻当中的第一次冷战或者第一次吵架。其实任何一次吵架和冷战都是对感情伤害最大的一个元凶。任何一次吵架之后，两个人都会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的陌生。但是说句实话，古话不也说得很好吗？床头打架床尾和。夫妻俩之间，或者说在婚姻关系当中，或者在恋爱关系当中，两个人本是一体的，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沟通。与其选择冷战，与其选择好像现在能说一两句话有点隔阂的感觉，那不妨两个人好好坐下来谈一谈。毕竟同睡一张床，在晚上其实真的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跟你枕边人去分享。在晚上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经过了一天的浮躁，经过了一天所有的那种烦恼忧愁之后，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安静的时刻里，最适合的就是去分享两个人之间彼此的心事。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和平哥，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其实真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关系当中，恋爱关系也好，婚姻关系也好，最重要的还是要沟通。所以请你们不要吝啬于自己想说的话，把你自己想说的那些东西全部一股脑的告诉对方，这才是去相处之间最重要的事情。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陈奕迅的作品，可能粤语的歌词很多人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我却特别喜欢里面描写的那些场景。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让我们重新手托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为什么会生疏，难得可以同坐，为什么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的有疗效，谁又会怕暴露更多？所以其实在沟通上出了问题，就一定要好好的反复去沟通。今天晚上把你最近的生活感慨，把你所有的一些对于人生当中突发奇想的一些事情，或者你的感情、工作和生活状态，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能够唱到你内心世界的歌曲。饺子同学说，大然晚上好，首先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六一快乐。今天中午呢，我和亲爱的姐姐们一起回忆童年，欢声笑语的享受快乐。对了，今天还是我家大哥的生日，我总爱开玩笑的跟他说，你看全国的小朋友们今天都在给你庆祝生日，生日撞上儿童节，属于专属的双倍幸福吧。最后呢，祝福所有收听城市夜飞行的家人们快乐无限，好运常在。阿芬同学也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就想起了我的童年，那个时候学会唱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大风车。为什么？因为五点半我们都会坐在电视机前去等待着大风车，看看那些动画片，好多好多我们儿时里面最熟悉的动画片都是在那档节目当中去看的，去记忆深刻的。葫芦娃也好，蓝精灵也好，蓝皮鼠大脸猫也好，快乐家家车也好，等等等等，那些都是我们儿时最珍贵最宝藏的回忆。所以今晚送给阿芬，也同样送给饺子和饺子大哥的这首歌曲，刘浩霖的儿时，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80后70后本身自己有共同记忆的童年时光吧。

我们就这样一天天的长大，但是突然回想一下，可能在30年前的那些老时光里面，那个时候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慢呢？好像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没有那些高科技的所有的电话、手机、iPad， 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我们的童年却过得很开心。5:30，大风车的动画，梦里的大白兔都粘着牙，还有在蒲扇下里面，那个夏天里面，可能姥姥摇着的蒲扇，让我们在榕树下去慢慢的纳凉，在新叶里面一个长板凳听着的歌谣，就让我们慢慢的长大了。儿时真的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回味，所以在今天六一儿童节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们，都一起让我们回到那个最精彩最无忧无虑的童年。长大了之后，自己能够赚钱了，可以用自己赚到的钱去买很多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有的时候，这又未尝不是给自己多一点点最不一样的情绪价值呢。所以最近马上618了，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618抢先的福利已经开启。科研式的高保湿套装只要399，平常你单独去买一罐科研式的高保湿的面霜都要328了，但今天有科研式的洗面奶加科研式的高保湿水加面霜三件套加在一起399，让你直接包邮送上门，而且都是原装正品保真，而且都是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的。科研式的高保湿套装，洗面奶加水加面霜一起399。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399到手的是科研式的高保湿套装。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底部菜单栏的键盘那个按钮那里点击一下那个键盘，然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科研式抢先618高保湿套装，有洗面奶加高保湿水加高保湿面霜三件套加在一起399。夏天呢就一定要注重补水了，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加水润，而且科研式呢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的品牌，并且呢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和高保湿水呢都是用的北纬55度以上的高纬度地区的冰川水，能够帮助你把皮肤的锁水能力变得更好。399到手科研式的高保湿套装，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今晚的主题要送给到的是凤头小丸子。他说，大燃，我30号刚刚看完北京的谢霆锋的演唱会，哇，太好看了，太精彩了，正在戒断当中，一直在回味那天晚上。确实，而且我也看了很多很多的热搜，这一场北京的夜谢霆锋的演唱会，好像王菲还去现场啦，王菲还带着她的好朋友俞飞鸿一起在现场去听谢霆锋的演唱会，而且还有很多的很多的现场的观众，在谢霆锋唱《玉蝴蝶》这首歌的时候，专门把镜头对准了王菲，因为这首歌曲就是当年《风飞恋》最火热的时候，谢霆锋唱给王菲的一首歌曲。你叫我玉蝴蝶，哇！其实，别看那个时候有些叛逆，有些让人觉得头大的谢霆锋，也是那么深情款款的一男的。玉蝴蝶，今晚送给你的主题曲。

0: 改得多么入戏。
1: 我真的觉得每次谢霆锋唱《玉蝴蝶》的时候，都是他最深情的时候。特别是这次的北京场的演唱会，王菲还在现场，我想在现场的所有的歌迷和听友们应该都是特别能够感受到他那份深情款款吧。其实说起来，王菲和谢霆锋他们可能在很多年之前，两个人的年纪差距在那个年代好像还是被很多人所关心的一个点。11岁的差距其实并不算特别的大，但是好像在20岁和31岁的时候就会被很多人议论纷纷，可是到现在46岁和55岁的时候，就好像差距没有那么的大了。所以我觉得谢霆锋就是活成了本身他自己想要活的那个样子。因为其实哪怕年纪比你小，哪怕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去反对，但其实你会发现我和你的年龄差是不是也越来越小了呢？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要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的林野晚星，他说明天我们家的宝贝就17周岁了。33年之前，在我17岁的时候呢，已经认识到了我人生当中最重要而且最惊艳的那个人。我家宝贝说，他说现在没有一个男生喜欢他，他觉得很遗憾很难过。我只想告诉他，只要你足够坚强，够自信，够努力，够开心，你是值得一切最美好的人和事。相信自己，也要做最好的自己。我想送给我家宝贝一首歌曲，因为他明天就满17岁了。我觉得妈妈以自己的过来人的经历去教导他，而且同样在感情上也好，爱情上也好，都是给他了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因为17岁

0: 618大促，咱们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完续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抢光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了。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啊，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郭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郭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谢谢你的温柔，

谢谢你的温柔。在这里要代替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秋秋同学，谢谢所有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的所有的温柔。秋秋同学呢，在整点之前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是六一，又刚好遇上你周一晚上的节目，真的是挺巧的。还记得我上周说的做复查的事情吗？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消息，我复查的结果非常的理想，在这里很感谢那晚的各位朋友的鼓励和祝福。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愿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六月都顺顺利利的。你要知道，秋秋同学，你第二天没有来给我们继续汇报你的情况，有很多很多的听友们都很关心着你。但还好，听到了你的好消息，我们悬着的那颗心也终于放下来了。也祝福秋秋同学一定要身体健健康康的，而且积极去面对所有的治疗，积极的去面对所有你需要去迎难而上的闯关升级打怪。22: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通过微信就能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一起在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的对话框里面跟我一块儿聊聊天了。今天是6月1号，也是周一。周一我们的歌单主题呢，是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晚可以把你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包括感情上最近所遇到的事情，包括你的人生感悟，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记得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拿出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就可以直接发送和留言到我的直播间里面来了。根据你的留言，让我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唱到你的心坎里去。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 Better Man， 以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因为我知道 Better Man 呢，他一直是一个医生。他说，大人晚上好，今天六一呢，刚刚下班，本来约好了家人们一起过六一儿童节的，可是我刚刚走出医院呢，突然电话响了，一个24岁的年轻人突然倒下了，要立即做开颅手术，还好救过来了。现在年轻人脑梗的也越来越多了，还是要多多注意身体啊，特别是喜欢熬夜的朋友们，大然晚上也是要早点休息，愿天下没有病痛。是呀，医者父母心，其实我想作为医生来讲的话，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我的工作变少了，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到医院里面去让我救治了。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身体放在第一位，照顾好自己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不管什么时候都请照顾好自己，也同样感谢一直坚守在一线的所有的医务人员们，是你们的救死扶伤，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温暖，变得更加的美好。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两位朋友吧，一位是我们的乐百见千方，一位是秋姐。乐百见千方说，打卡了大然，晚上好，六一快乐，愿所有听电台的大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麻烦大然配首音乐吧。另外呢，秋姐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想起了小时候呢，搬着小板凳一起围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的节目，长大之后呢，总想着小时候的趣事儿，也会回忆那些童年的时光。现在很多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就像今天我们中午聚会的时候跟姐妹们说的那样子，那时候的天很蓝，那时候的风总带着花香，童年并没有离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守护我们。我们已经长大了，有了各自自己的责任，但是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心底里面去留存一片净土，去保留一份纯真。大然，你帮我选首歌吧，送给现在的大朋友们，至少在今天还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做个孩子。秋姐会说，那时候的天很蓝，那时候的风带着花香，其实现在又何尝不是呢？只是有的时候，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总是会忘了那种小时候去单纯感受这些简单的大自然的美好馈赠的时刻。所以带上你善于发现的眼睛，还是同样的去感受一下，现在的天也很蓝，现在的风也同样是带着花香的。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彭坦的风儿带着我们飘，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让你觉得有很多青春回忆故事的歌曲。当年的彭坦在达达乐队里面就是一个青葱少年的样子，即便现在彭坦也已经人到中年了，但这首风儿带着我们飘却依然可以带我们回到那些迎着风奔跑的

就让风儿带着我们继续飘吧。虽然可能每个人都可能是散落在天边的那些花朵，但其实在随风飘舞的瞬间里面，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精彩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今晚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推荐的，所以今天晚上有哪些你最近工作生活和感情当中的心事儿想跟我来分享，包括到你有哪些人生的感悟，有些生活的感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今晚你说一句话，你说一段话，让我给你送上一首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里把你想说的话，不管是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还是你的人生感悟，又或者说是你心里面那一点点的心事，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留言，然后根据你的留言，根据你的故事，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送给白天不懂夜的黑了，他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晚上听到了很多儿时的歌曲，有的时候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那时候和邻居的小伙伴们一起玩，一起去开心，但是长大后回头一看，那些儿时的玩伴都去哪儿了，感觉童年的时光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你想着同样的一件事情，我的小时候呢，在爷爷家长大的时候，爷爷家呢也是有很多一个大院子，院子里面有很多同龄的小伙伴，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就是每天放学回来之后都在一起玩，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扮演，那个时候流行看武侠片，我们就扮演着角色里的大侠，那个时候流行各种各样的动画片，我们就会喜欢在一起可能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甚至还会去扮演那些动画片里的角色。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一起长大的玩伴，从几岁开始一直到十几岁，明明都是天天玩在一起的人，但后来我跟其中另有一位玩伴在中学的时候又成为了同学，但是我们却没有原来那种感觉了。你还别说长大之后没有联系了，就光是现在，光是那个时候在中学时代，那个跟我一起长大一个院子里长大的人都没有太多的联系了。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其实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吧，因为每个人在每个年代里面，每个年龄阶段里面想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这些喜欢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就会让本身可能原本在一起玩得很好的朋友们就慢慢的变成了两条陌路。所以人都是这样子，越长大也就越孤单，但是这种孤单不是常态，因为你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里面都有可能会遇到跟你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目标，或者说跟你有共同分享的朋友们。所以不要害怕长大，也不要害怕孤单，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是这个世界上这个人生里面给你最好的安排了。

不管是什么年纪，其实你的心依旧都是燃烧着的。所以虽然我们越长大越孤单，但是其实这种孤单不是常态，因为你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长大的时间段里面，也都会遇到完全不同懂你的人。22:28，城市夜飞行正在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别忘了今晚的节目，可以把你想说的话，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以及你的人生感悟，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给你今晚的这段感悟送上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同样还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在对话框里面跟我聊聊天，一起来听听歌，每天晚上给你们送上2个小时的完整精彩的好歌单。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小时候总是喜欢看童话，什么格林童话呀，1001夜呀，童话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而且在童话的世界里面，好像所有的结局都是美好的。只不过成年人之后，你会发现有些童话它可能并不像儿时的故事里面写的那么的完美，好像 bad ending， 也就是现在网络语言里面经常所说的 BE 是一个常态。但要接受人生本身的不完整，也要接受本身童话它只是存在于故事当中的。这首童话的名字来自于辛晓琪，而且是一首当年很红的韩剧的主题曲。

亚历山大哥说，很熟悉的旋律，没错。2001年的时候呢，辛晓琪有出过一张全部翻唱韩剧主题曲的专辑。这首歌呢是当年很红很红的一部韩剧《女主播的故事》里面经典的主题曲，好像当年这部剧应该算是很多人都特别特别喜欢看的吧。蔡琳和金素妍主演的，而且里面还有韩载熙和张东健。而且这部连续剧好像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夏娃的诱惑》，对不对？不知道我的印象有没有错啊。所以这首《童话》其实也是唱的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童话，但我们都是在小时候因为那些完美结局的童话故事里面去慢慢懂得很多的人生道理。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的火麒麟同学说，大然晚上好，我又来打卡了，六一节快乐。小的时候呢，总是想把一切都弄个明明白白，长大之后才慢慢感觉好像活得太清醒反而是种负担。很多的时候不争对错，不计较得失，揣着明白留几分单纯，日子反倒是轻松快乐了。真的有的时候愿我们能够拥有这份心境，能够自在从容吧。越活越简单，越活越单纯。好像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是会有很多的职场要升级打怪，要跟同事，要跟领导，要跟各种各样的客户去 battle 更多的事情。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争执，那些所谓的争拗，好像最后意义也都不是很大。所以心态决定了一切。今晚送给你的这首主题曲，火麒麟同学，越单纯越幸福。

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活得越单纯可能就越幸福。这句话也同样要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这位8844，他说也许因为是喜欢音乐吧，其实我的心态呢算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呢工作当中有一些比我职位高的人总是会让我很厌恶跟他是认识的，一个没有同情心没有感情的人，但是也不是说他有多坏，只是跟我们太不搭调了。唉，每个人的性格成长真的太奇怪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人在一生当中，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职场上，还是有很多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总会遇到很多奇葩的人。就像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志明与春娇》，里面有一句粤语的台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人生不过流流长，边个冇遇过几个人渣。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呢也不尽数全对吧，因为每个人可能他自己的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多多少少不一样的。你说那些人为什么可能会比你职位高，或许他就是因为用了一些他的没有同情心或者没有感情才能够爬上那个位置。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我回过头自己也会想过这个问题，在工作当中也好，或者说是在某一些职场上的事情当中也好，或许有的时候啊，并不一定是说这就一定是对的，但是或许有的时候呢，他确实相对来说不去感情用事，不去同情心用事，可能是在职场上去攀升的一个方式和一个方法，他没有一个对错可言，只是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那既然你觉得已经跟他的那种性格也好，跟他的那种处理处事的方式也好不是很搭嘎，那没有必要去非得选择跟他做朋友啊，你们只是同事啊，对不对？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成长经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不想要，哎，我在职场上多么的拼，我在职场上一旦多么做的雷厉风行，多么无情，多么没有同情心，他无所谓啊，因为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可能职场的地位赚到的钱会更重要。但有些人会觉得这些东西是违反我本心的，我不想把自己变成那样子。这个其实话说回来是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可言的，但我觉得一定是要用你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去过这个人生就可以了。他们只是你人生当中一个认识的人，一个同事，或者说一个匆匆而过的人，但是你却是那个你心里有光的人。所以今晚送给你的歌，任素汐枕着光的他，希望你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你的初心，不要忘记你自己内心那个有着发光发亮的让你自己最舒服的那颗心。

继续枕着光前行吧，让你的内心里面那束光去照亮所有在黑暗的地方，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可以去帮助他们的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因为今天晚上歌单的主题是把你最近想说的话，包括你最近的感悟，包括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用一句话的形式来告诉我。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一位叫做 Chris 的朋友，他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下了班之后呢就赶紧去接了我们家女儿，一起和爸爸回家过了六一儿童节，宝贝特别的开心，一家人三口好像很久都没有这么齐聚在一起去这么开心的吃一顿饭了。因为平常的时间里面呢，女儿们总是放在爷爷奶奶家去带，老公也总是因为晚上加班不能满手准点回来吃晚饭，所以感觉这个六一儿童节不光是让孩子们开心了，感觉我也是突然一下子觉得我们这个小家有了很多很多家庭的欢乐。确实如此啊，有的时候过哪个节日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借口，但是在这个节日里面我们选择怎么样去过才是我们最需要去想的事情。我想 Chris 同学经过今天这一个特别的六一儿童节，你应该会觉得你的心里面你的家庭里面有你就够了吧，有女儿们的陪伴，有老公今天特意提前下班回来和孩子们一起的庆祝，这一生就感觉这个画面里面能够给你带来很多很多温馨的味道。所以今晚送给你的主题曲 Coco 李玟，有你就够了。

有你这一生就够了。其实有了家人的陪伴，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那些让你觉得很烦恼的事情都可以马上一扫而光啊。接下来这首歌曲也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的阿毛同学说，大然哥，我33岁了，感觉一无所有，特别迷茫，也没有对象。那我现在37岁了，我也没有对象，我也感觉一无所有，很迷茫，怎么办呢？其实啊，我觉得至少你的身边还有很多爱你的人呢，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们不都是在爱着你吗？其实如果你觉得心里面很迷茫的话，你先问问自己，你可能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不管说你这个目标是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很难实现的东西，但可以根据你的自身能力去给你规划一条你这辈子都可以为之去努力的道路。感情并不是人生的唯一，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调味剂，可以有可以没有。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是追求要有一个稳定的感情，那你就得去好好的寻找这段稳定的感情。但是这段感情这个对象它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因为每一段感情每一个对象也都是需要你去用心维护的。那你看你首先二者选其一的话，你哪怕你的人生当中就是想找一个稳定的对象，那 OK， 那这也可以成为你的人生目标。但是你可千万别小看了找个对象，因为找个对象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毕竟你即便是找到了，要去维护两个人之间的婚姻的感情和婚姻的关系，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所以如果你觉得迷茫的时候，你先想想你这辈子最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想的是赚钱，那你就想一些能够让自己去努力工作

地方，能够让自己努力去工作的行业，但是你要为之付出很多的努力。如果你想的是一个稳定的感情，那你要为之付出很多，去维护这段感情之间的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想要的是有一个潇洒自由的人生，那你可能也要去舍弃一些东西。我们不都是这样说的吗？人生当中就是有舍才有得的呀。在今天晚上节目将结束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让我们安静的把最后这首歌来送给我们的阿毛， SHE 的安静了。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继续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来唱首歌。想来继续听直播，想来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记得稍后的时间在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寻找大然 FM 的账号，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晚电台节目结束之后，还会在视频号里面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天，唱唱歌。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

0: 八大促，咱们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完续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抢光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了。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啊，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

0: 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1: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2: 能量音乐持续燃烧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趣放送 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

0: 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

0: 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对，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上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汤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暖。

0: 刻为你停留。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

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

0: 保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 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

0: 这个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筒，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0: 比如说掀翻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2: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2: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5: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6: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5: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经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7: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5: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8: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9: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5: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9: 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5: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 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

0: 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4: 独库公路
3: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5: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3: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

0: 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供应，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Str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hey，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伴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在早间时刻用好音乐啊，准时准点向你问好。欢迎各位已经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啊，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

0: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间的7:09，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问早时刻来喽。我们那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然后这三位呢是我们的问早三巨头啊，这三位分别是在4:35、4:50、6:15来发来了问早信息。哎呀，4:35，你是发完了早上好完继续睡呀，还是这个点起来了呀？刘吉哲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哦、淼淼早上好。
2: 小亮早上好。
0: 周二快乐，呱呱乐早上好。金子他说了，小亮早上好，今天沈阳又是一个大热天呐，33度啊。北方的车友友啊，咱们沈阳的车友一定要注意，这两天做好补水啊。然后静松，
3: 靓仔，早上好，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哎，新的一天开始了，都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啊。树立真理，早上好。我们的飞早上好。
4: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今天开学了。
0: 啥叫今天开学了？整的跟你放大假了似的。是昨天六一儿童节放假，我们今天上学。乖乖，昨天玩的高不高兴啊？是不是昨天去玩的时候哪都是小朋友？昨天去哪玩了呀？吃什么好吃的了呀？然后那个爸爸妈妈有送你什么样的一个礼物了没有啊？

0: 还有 Coco 来了啊，早上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还有 Jerry 早上好。熙然他说小早上好，小亮啊，放假没放够啊。那个假这个东西好像是没个够哈、啊。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熙熙攘攘，早间时刻来送给各位啊。啊，继续我们的问早信息，来到了这位 Super MZC， 早上好。然后我们的夏天来了，早上好。
1: 早亮早亮，我来啦，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啊。嘿，嘉义。
2: 早亮主播，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昨天高不高兴啊？家东哥哥，
3: 早上好，小亮，你是不是迟到了呀？这都几点了？
0: 我不搁着呢吗？你是不是走错门了？倩倩，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慧姐。
5: 沈阳今天说气温还是挺高，但是风还是挺大，挺凉快啊。早上出来的时候不那么热。
0: 啊，沈阳虽然说温度比较高，但是早晚还有点凉快啊，不是早上这点还是有点凉，因为风大。哎妈，说风啊，这个黑龙江前两天那个风，那真是跟疯了似的。

0: 慧姐，早上好。
1: 沈阳今天是气温还是挺高，但是风还是挺大，挺凉快啊。早上出来的时候不那么热。
0: 哎，好嘞。还有那个淘淘，早上好，呱呱乐。哎呦，小亮，我跟你说事儿啊，我姐夫每天也听你节目，这是他推荐我听你节目的。我说我也在早上听啊。他说你说吧，你说你节目有多好。哎呀，你就听去吧，听完了之后啊，咱们就都是亲戚了。不是亲戚都胜似亲戚。做你的贤妻早上好。他说哎呀，这两天心情不怎么地啊，这路怒症啊都起来了。那个听哥一句劝，没必要好不好。哎呀，开车在路上啊，这个虽然说老话讲人呢，这个人活一口气儿，是不是啊？哎，但是我跟你讲，开车在路上就是开车在路上，这股气儿咱到啥时候都得压住了。哎，咱们就不说想谁啊，什么想爸妈想孩子啊，没必要。就是说白了，路怒症，你拿别人的愚蠢去惩罚自己呀？啊？咱为什么跟那小脑瓜不聪明的人较劲呢？你说开车在路上啊，就是这样的，所有人都是好好开车，就有那么一两个，是不是？哎。那你说就遇到这样的，咱就跟他一样？没必要。然后 Spring 说，自从听亮哥节目，真的我早高峰我都不急眼了。对，慢点慢点，是不是啊？哎，这不咱们这一起有说有笑的吗？只要不迟到就行啊，家人。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不想上学呀。
0: 啊，想上学了！哎呀，这孩子真好啊，就乐意学知识啊，就喜欢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不要瞎说话。家人啊，你再重新说一遍，你到底是喜欢上学还是喜欢你亮哥下岗啊？啊！你说我就喜欢上学啊！啊，光哥来。
3: 早上好，亮仔。
0: 哎，早上好啊。来，糖糖。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小糖糖，不是糖糖家的小糖糖早上好。好见。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还有东邪西毒的我毒哥早上好，然后蜘蛛侠早上好。 Spring
5: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最后一天上学了，是周二，因为妈妈周三周四周五要带我出去玩，去大连玩。
0: 妈，你妈胆儿挺大呀，去大连呐。哎呀天哪，你幼儿园是不是啊？你只要胆儿够大，天天放大假。哎呦我天，幼儿园玩就玩吧啊，在天上好的时候出去玩就注意安全，行不行啊？然后风声云起早上好，东土大唐早上好。哎，再给各位来说一下啊，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昨天六一儿童节，实际上大部分的学校都放假了啊，响应国家号召，14岁以下儿童呢基本上都有享受到了专属的假期。当然没有放假的也不是不享受啊，是提前享受。

瘦了，你看咱家那小神兽是不是？人家上周五的时候，学校搞了主题活动啊，摆摊儿，是不是？哎，早上没上课，然后呢，活动完了就结束，相当于星期五人家就放假了。这孩子不信，相当于啊，孩子就觉得别人都星期一放，为啥我不放？我说因为你们星期五啊，就星期五人家上课呢呀，上完课了之后人家就人家正常上课呢，你们没上课呀，你们就差了一天呐、那教研教学都是有进度的呀，那然后学校呢也是为了在这个六一儿童节这天为孩子准备了丰富的活动，丰富的礼物。早上的时候啊，学校的领导在校门口迎来送往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哎，然后呢还给那个中午吃饭还加餐了，还给小朋友礼物了，是不是啊？这些事儿啊，我要不看群里的照片我都不知道。昨天回来我就问他，我说今天在学校吃的好不好，吃的啥呀？不知道。我说是没记住啊还是怎么回事，他记不住。我说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学校都干啥了？不知道。不是那什么，你跟学校签啥保密协议了？怎么一问三不知的呢？而且还是混混这样啊，那别小孩，哎，咱家那真的嘴老严了。

0: 啊，关注两条信息，然后咱们就开始今天第一轮的猜歌了啊。尤英，
1: 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艾特十一来了，小十一来了。
2: 亮，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好了，咱们那个猜歌了。第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靠本能、靠条件反射来去猜的一首歌啊。因为这首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印象太深了，所以呢，不需要给到太多的提示，只需要前奏一响，基本上脑海中就要映出这首歌的答案了。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不知道啊，没有所谓的快慢之说，好不好？知道的就参与这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不知道的就不知道了。另外提醒大家啊，在行进在路上的车友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操作手机，不抢，不着急啊，不为了快，然后呢这个行进中就发消息啊。准备好了没？来了啊。

我跟你讲，知道都知道，叫啥来的呢？哎，是二四六七个字儿啊，七个字儿的一首歌，你晓不晓得这首歌叫啥子名字？哎，七个字儿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嘛，好不好？歌曲过后，我们来揭晓这首歌的答案啊。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揭晓第一轮，猜猜这是歌，不对，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

这首歌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我说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拉倒了呢？就是因为有些人绝绝对对的啊，这是一首刻在 DNA 里面的一首歌，不知道的也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记不住这首歌的名儿。

0: 哎，来听听看小笑脸怎么说的。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呀，小乖乖早上好啊，淼淼。
2: 铺天大道宽又宽。
0: 你这歌啊像路政的主题曲啊，大道宽又

0: 宽呢，人家这首歌叫通天大道宽又阔，你说你说的是啥，我再听一遍啊。
1: 通天大道宽又宽
0: 差不多啊。然后卡卡老师说，亮啊早上好，这是西游记序曲的主题曲，哎算对一半啊。刘洋，
1: 通天大道宽又阔，
0: 哎呀你看看，
1: 西游记主题曲，
0: 你看看玲玲，
1: 西游记
0: 啊，对，是西游记里的，越来越好，通天大道宽又阔，对的，李秀文。
2: 哎呀，哥是真知道啊，叫啥名是真不知道啊，就是新版的西游记里头的那个主题曲是不是，
0: 对的、
2: 啊、
0: 这首歌我对于我来说真的都不磕 DNA 了，是条件反射，哒哒哒啦滴哒哒，我就嘿，哎，关键的时候还得吃俺老孙一棒啊！真的，我都能卡上点儿，卡的可好了。那个月，
1: 哎呀妈呀，这咋这么熟呢？就是想不起来这啥。
0: 想不起来了。嘿，然后噔咚叮咚的咚啊，说《西游记》的主题曲啊，然后幻想于《西游记后传》，通天大道宽又阔，哎，我是凡人也对的，大胖墩儿对的，王淼对的，西啊西服说啥了字？
3: 早上好，
0: 哎，
3: 我超爱看《西游记》，各个版本的《西游记》。他都看，动画片也看，
0: 嗯，
3: 是不是叫通天大道宽又长？不太确定。
0: 刚才呀，通天大道宽又宽，是不是啊？这回那是通天大道长宽又长。哎呀，就是没有通天大道宽又阔的那种无边际的感觉，这一字之差真差不少事儿呢，我跟你讲。哎，永旺啊，
4: 通天大道宽又阔，
0: 哎，芝芝啊，小亮早上好，这首歌通天大道宽又阔，狒狒也是对的，严小丫，
5: 通天大道宽又阔，
0: 厉害。林夕夕，通天大道宽又阔。钢琴住了几个腰，油箱住了几个膜。哎呀，然后继续啊，这个福，福气的福，对的，卫心。
6: 小亮，早上好。这首歌我逗包了一下，叫《通天大道宽又阔》。
0: 不是，你是没记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啊？就这么简单问豆包了。静夜思，
7: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叫《通天大道宽又阔》。
0: 哎呦，我最喜欢这阶段小孩了啊！乖呀，你可真厉害，你真棒啊！哎呀，就这阶段的小孩啊，你要多锻炼他呀，你让他自己去复述点啥，那真的都能给你说成花花来。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啊，就是一个是重庆的还是哪的一个小孩，他脖子上挂了一个那什么这个相机，然后他妈妈让他去买各种饮料，他妈呢让他去买一个叫桑葚摇摇奶昔。这小孩到了那个前台就说，给我拿一个张震奶奶摇机。哎呀，这得真的一字一字教呢都能说岔劈了。通天大道宽又阔，孩儿啊，你没有说成专业疏通下水道宽什么玩意儿呢，你就已经很不错了。张小新啊，
8: 我以为是错着的，齐天大圣。
1: 这个的是齐天大

0: 打老车充值不对，是不对。
1: 哎，我脑子里头咋信号断了呢？你咋的？没反应过来，油鹰啊。
2: 这个是《西游记》二部的那个主题。
1: 哎，等会儿啊，我先缓一下啊。就是你知道啊，一个人的语言环境，就小朋友啊，就是咱家小孩为什么说话晚呢？因为咱家的语言环境特别复杂。像我跟孩子说普通话啊，然后呢，爷爷跟小孩说东北话，姥姥呢说上海话。老爷说那个是陕北话，小孩说话就晚。我现在就天天被你们带的呀，我都不知道我啥口音了，我都反应不过来呀。油鹰，你继续啊。
2: 这个是《西游记》二部的那个主题曲儿啊，还不能加名。
1: 啊，都已经定位到了《西游记》二了，但是就是想不起来啥名，是不是啊？好嘞，那个静松啊，静松。
3: 冲天霸道，天地阔色。
1: 哎呦我天哪！通天大道，天地阔，这名也大气啊！通天大道宽又阔啊，励志向上。
3: 大哥，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乖乖，旭日东升。
4: 通天大道宽又阔，《西游记》里边的，我天哪，这红绿灯一个没等着啊！
1: 哎呦天哪，给你急坏了吧这家，但这么急啊，咱们都不能抢后，咱慢慢开啊，这参与不着啊，是这样的，我都知道你们在，好不好，啥时候参与都行啊，安全驾驶最重要啊。老婆孩子都在车上呢，是不是？然后丝路花语他说了，说小亮啊，那个昨天带孩子玩，哎呀那人家也太多了呀，这对牌的呀。这话说的，那儿童节放假哪不儿童，那还那，所以我跟你讲，昨天我就跟我小孩说，我就说你这你看啊，今天哪都小孩，你说你带你去哪，咱那个星期五的时候是不是就提前放了一天了，咱出去玩人也少，是不是，就各有各的好。那昨天呢，有好多，现在不是有好多那种那个像农家乐一样的，有鱼塘里面抓鱼吗？哎呦我的妈呀，那是小孩抓鱼啊，你下去抓小孩吧。

这阵儿刚好啊，小朋友都还在路上呢。然后接下来说一说啊，从本周开始，希望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能够进入一个静音模式，好不好？因为高考要开始了，回到家的时候呢，咱们第一啊，将车行进到这个非主干道的时候呢，这个咱就别鸣笛了。回家说话的时候呢，咱们就自动放低音量吧，就是为了给考生啊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是不是啊？这两天辅导作业的大家也忍一忍。我昨天就是教题你不会啊，你不会，我的妈，我都是这样色儿的。那你昨天学啥了？哎，因为咱家隔壁就有一个高考的考生，真的，我说了，我说你谢谢那个高考考生哥哥吧，真的，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各位漂亮的小姐姐们，夏天要做的两件事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夏天护肤最需要做的两件事，一是防晒，第二件事就是补水。先来说防晒，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一个 CPB 的长效长管隔离，这是一个12毫升的，然后呢这是一个组合 CPB 长管隔离12毫升外加纪梵希散柄四宫格6克。首先来说这个组合的价格，我们都知道 CPB 的长效隔离啊，这一支呢差不多要540了，然后那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呢12克的要590。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618的一个福利价啊，是一个12毫升的一个隔离外加6克的一个粉笔，只要129块。活动是仅限今天啊。CPB 的隔离，然后呢再加上那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怎么好，我就不多多介绍了，懂的都懂啊。欢迎大家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进入电台商城就来找这个组合就行了，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加纪梵希散柄四宫格啊，这是一个防晒组合。实际上呢夏天要做的另外一个核心呢是就是那个我这脑子就是要补水，补水呢除了内部以外还要外部，就是除了要多喝水以外呢，就是给皮肤也要喝饱水分。因为这两天我啊明显，因为成都这两天的相对湿度是多少，30%左右啊，今天早上能够高一点点啊，那但是呢这两天整体来讲呢相对湿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皮肤就出现了明显，就是你正常的护肤的话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皮肤比较干，早上起来你洗完脸啊，你要不抹东西那脸绷得绷紧，然后呢就是起白皮皮。补水的几个神器啊，跟大家来说，一个是科颜氏家的一个蓝瓶瓶的一个啫喱，超好用，果冻质地，上脸之后啊，这个不油腻，补水效果当当的。如果在活动期间买的话，特别合适。然后还有呢，就是寡分子家的一个面膜，补水效果特别好。这两天我这个这三天两张面膜差不多，现在我的脸就已经没有出现那种崩皮的那种情况了。当然我刚看了一下面膜现在是没有活动的，所以呢咱们这两天看看跟厂家商量商量面膜什么时候能上活动，然后跟大家来详细说一下好不好。有感兴趣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我们三妹说今天我就抹了点这四宫格的散粉哦。
0: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1: The best of the city，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几条信息啊。我们的小猪头说，亮哥你这节目你到底多少哪个地方的人都在听啊，上海、沈阳、西安、成都，你还说呢，还有个新加坡的也在听呢。就是好多人，有的人呢是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现在很多的车不都是网联车型嘛，就是他们的收音机啊都不是传统的 FM 收音机了，都是那种在线广播，但是他们自己不清楚，就是靠网络来听的，就他们听的是全国各地的广播。然后月月啊，
1: 其实就是让我们教育孩子不要，
0: 等等等等，
1: 能量，你说这个六一儿童节变成玩的节日，有没有人给孩子讲一讲六一儿童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0: 哎呦喂，说到点子上喽！六一国际儿童节，咱怎么过？过之前，咱得让孩子明白这节的来历，不是说过个节咱就撒欢玩，给你买礼物高兴。节不能白过，对不对？说的太好了啊，小鱼拜拜。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2: 我到学校了，拜拜。
0: 哦，到了。才
2: 到第二轮。
0: 哎呦我的妈呀！对，我第二轮呢。哎呦天，今天对不起啊，我今天话多了啊，独哥。
3: 通天大道宽又阔。崔金浩演唱的，
0: 厉害厉害，我读个厉害啊。娜娜还有那个好雨装饰，对不住各位，今天信息有点多，我这话也多，哎呀今天这事弄的，你说是。那现在放第二轮呢，来不及了。

哎，那咱既然时间上有点不充裕了，那咱就把想说的话都说完吧啊。说刚才那个那谁月不说了吗？孩子们过节一定要把节过明明白白的，别白高兴了，是不是？昨天跟我家小孩真的就是从头到尾的科普了一番啊，找了一下相关的视频，告诉他儿童节来历，在这一天的时候是怎么来的，怎么回事。实际上别看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但是实际上有些国家的儿童节是不在这一天的，甚至有些国家是没有这个儿童节的。然后呢，接下来的时候就是我就尝试性的想走心一下，就想跟孩子说说，孩子呀，其实，爸爸妈妈为了你啊，都已经啊，哎呀，我就开始了啊，希望你呢，这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孩子也特别走心，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说有好多的那个长辈啊，就是好多的爷爷啊，那真的为了供孩子上学都出去捡瓶子去。他爷听了这话，床上蹦起来，我不捡啊、哦、我不捡啊、哦、你乐意上上，乐意学学，别把我刮拉进来，我一个退休工资4000来块钱，我怎么花花不完，我给你捡瓶子去。能学学啊，不学拉倒。哎呦我的妈呀，我心想的就是，我本来想说跟他走心的聊天，他把他爷非要拐他进来，你说说他爷是咱们这个家呀，收入啊，那家最稳定的呀，到时到点了，准时准点的呀，一分钱不带差的，下个月还要涨工资呢，非得拿爷奶举例子。来吧，继续送上一首歌，走心的歌，好不好？送给宝宝们。

0: 促，咱们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抢光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了。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啊，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